0: 杨安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 分列式开始。
1: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3: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1: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4: 作为我们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5: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两架奉命为你全程护航。
1: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6: 我们战胜了敌方的冲锋，为国助边，坚持无畏。
1: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3: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0: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2: 谢什么
1: 呀，
4: 要谢谢你们，
2: 要谢谢你们，
1: 拥军拥属，
2: 拥军拥属，我们很骄傲的。
0: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0: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1: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0: 致敬绿色，
2: 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情？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3: 谁要和我一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我们都是骄子，命运本该如此，不曾经历羞耻，那怎能看透世事？我们都是龙凤，生来富贵有功，没有经历苦痛，那怎会被人看重？我们要的很少，一直努力寻找，期待黎明破晓，那陪着他不跌倒。我们其实年轻，不懂爱的烦心，一颗炙热的心，那怎么才能感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足和4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

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

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玉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里玉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玉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十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玉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

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经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向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向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向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我市举办2026年丰坤杯小麦吸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提升小麦机械化收获水平，助力夏粮丰产丰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3号，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等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不懈把党的领导贯穿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机制，加强社科人才培养引进，深化宇宙理论宣讲特色品牌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奋力开创我市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我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以改革思维谋划工作，敢于直面矛盾，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为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贡献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3号，我市举办2026年丰坤杯小麦吸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活动以减损增产、提质增效为核心，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全面提升小麦机械化收获水平，助力夏粮丰产丰收。
1: 郭连镇井庄村的麦收现场热闹非凡，五台联合收割机整齐列队，蓄势待发。随着开赛指令下达，参赛农机手迅速就位，匀速开展收割、脱粒、清选、接杆还田等一体化作业。大家精准控制行驶速度、割台高度与作业幅度，在确保收割效率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麦粒洒落、漏割损失，展现出娴熟的操作技能和过硬的专业素养。
2: 我是来自河北的，来咱们玉州收麦子，正好参加这次比赛。我提前就对收割机进行了调试，和同行们参加这次比赛，提高了自己的技术水平。今后作业时，我会更加精细操作，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多为乡亲们多收粮食。
1: 本次竞赛以吸收损失率为核心考核指标，作业完成后，测算工作组在作业区域内随机选取取样点，仔细收集未脱净籽粒、田间掉落籽粒，在剔除自然落粒影响后，精准称重测算损失质量，并结合当地近3年小麦平均亩产量，按照统一计算标准精确计算吸收损失率。经过测算，本次比武平均吸收损失率为 0.47%， 低于国家标准要求。
3: 作为这个农业性服务企业，我们丰坤农业对这个吸收减损这一块也非常重视这个环节，然后每年也都积极参与这个吸收减损活动，让这个农机手们相互的这个交流、相互沟通，积极的改善这个技术能力，然后帮助这个小麦能应收尽收。
1: 此次技能比赛不仅检验了农机手的实战水平，更营造了比学赶超、争刚能手的

0: 收割关键期，梁北镇的 2.4 万亩小麦收割工作全面铺开。该镇以党建为引领，抓实三下生产各项保障举措，依托网格化管理、志愿帮扶、农机统筹等多项举措，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1: 6月3号，梁北镇大席店村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连片麦田麦浪起伏，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机器轰鸣。农户趁着晴好天气，紧锣密鼓开展小麦抢收作业。穿梭在阡陌麦田里的党员志愿者身着红色志愿服，忙碌奔走在收割一线，亮眼的志愿红勾勒出三下时节暖心助农风景线。村民温增杰子女常年在外务工，家中近七亩小麦无人收割。村里志愿服务队摸排情况后，第一时间协调收割机上门作业，并协助装车转运归仓，仅用半天就把温增杰家的小麦收割完了，解决其燃眉之急。
2: 今年小麦收成非常好，村里三下工作上帮助群众，联合收割机每台井上都配的有水泵，服务到群众。
1: 为高效推进下收进度，梁北镇统筹调度收割机、免耕播种机等各类农机百余台投入田间作业，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农机作业路线，实行错峰分时收割作业模式，最大限度提升小麦收割效率。该镇搭建党员志愿服务队伍，由镇村干部、村级骨干、返乡青年组成专项服务队，落实镇干部包片区、村干部包地块、网格化包保责任制。志愿者下沉田间摸排农户收粮难题，重点针对留守老人、脱贫户、无劳动力家庭建立帮扶台账，实行一户一策精准帮扶，贴心提供代收割、帮转运、粮食晾晒、茶后播种浇水等全链条一站式便民助农服务。
2: 三下大忙关键期，我们志愿队分片盯收地块，一方面对接农机加快收割进度，上门帮扶困难群农户，另一方面不间断田间巡逻宣传秸秆禁烧，守牢防火底线，用实际行动保障群众顺利收麦。
3: 为保障三下生产，梁北镇上下全员下沉靠前服务，提前摸排梳理，调配了充足的联合收割机、播种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错开作业高峰，最大程度提升收割效率。
1: 在抓实下收生产的同时，梁北镇同步绷紧安全生产与秸秆禁烧工作弦，常态化开展田间巡回防火巡查、农机安全生产知识入户宣传，在各村田间关键点位布设便民服务驿站，为跨区作业农机手免费供应饮用水、临时休息场地。目前梁北镇 2.4 万亩小麦已收割 1.8 万亩，收割进度达 75%， 全镇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3: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紧盯天气变化，强抓有利农时，加班加点，全力加快收割扫尾、晾晒归仓和秋粮播种工作，确保今年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0: 科技赋能产业，创新驱动发展。在我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河南省博士服务团成员、科技副总刘富岗扎根企业一线，以专业科研能力破解技术难题，推动成果转化，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使命。
1: 刘富岗现任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学实验中心副主任、博士、高级实验师，长期深耕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与质量控制研究。他科研成果丰硕，斩获授权发明专利22项，在核心期刊刊发多篇学术论文，多项科研成果顺利产业化投产。2025年9月，遵照省委人才办部署安排，刘富岗以省级科技副总身份挂职禹州市天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沉生产一线，助力企业技术创新、工艺改良与产能提质。
4: 企业的技术需求就是我的研究方向。作为一名高校科研人员，我始终认为科研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和论文里面，只有落地企业、服务产业，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科研才具备真正的价值。
1: 进驻企业后，刘富岗秉持把论文写在生产一线的理念， 针对青蒿素提取纯。

0: 化精致工艺实施技改优化，缩减有机溶剂用量，实现生产环节绿色低碳、节能环保。它常态化深入生产车间，梳理工艺流程，对标行业规范，调试生产参数，改良浆拌下蒸煮炮制工艺后，产品进出物含量提升近一倍。此外，它还牵头规范地黄、黄精炮制标准，筑牢企业标准化生产根基。
1: 从刘博身上学到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比如法办下、浆拌下进出物的问题、磷脂收滤问题，他都亲自带我们完成实验。自从他加入我们企业，为我们解决众多困扰已久的疑难问题，给我们带来前沿的技术和创新的思路方向。
0: 在攻坚现有工艺之余，刘富岗着眼企业长远发展，牵头落地实验室人才培育、经典名方研制、特医保健食品开发等六大重点项目，夯实企业多元化、高端化发展的技术底盘，同时搭建校企协作平台，助推产学研深度融合。刘富岗以实际行动彰显出新时代科技工作者扎根基层、潜心钻研、服务实体经济的优秀品质。
2: 下一步，我将继续扎根宇宙中医药产业一线，立足自身科研优势，紧盯企业生产技术的难题，持续优化中药材的炮制工艺，升级青蒿素类产品的绿色生产技术，稳步推进新产品、新项目的研发落地，同时做好技术的传帮带工作，助力企业培育本土专业技术团队，补齐产业技术短板，为宇宙中医药产业标准化、现代化发展、地方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贡献科创力量。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Welcome to the
0: train.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嘘，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元宝。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4: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这不是怪老师吧？
5: 也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的。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会糊涂啊。我妹子也知道，我有媳妇儿，是赵占元的女儿。不但有媳妇儿，很快我们就有孩子了。你怎么能提亲呢？这叫我多为难呢？难道说令妹还要做小不成吗？他我也跟我妹子说，可我妹子他这个人他也不怎么了，这弯就转不过来了。张作霖听完一笑，大哥呀，令妹的性情我太了解了，那人很倔强，说一不二，但分什么事儿，这事儿是闹着玩的吗？当初他跟我也提过，我曾经向他表示过，如果我原配的妻子不在了，说句难听的话，嘎嘣得暴病死了，我得续弦，我决定娶令妹，让他给我做天房，将来把他扶正。可现在情况不是这样，我媳妇儿的身体可结实了，比老牛还结实呢。再说什么病也没有啊，我既不能把他给休了，我们夫妻的感情也不错，令妹插足期间多有不便吧。老兄啊，我希望你告诉令妹，就让她死了这股心，如果将来真有了机会，我绝不食言，一定娶她做田房，要没有那一天就算了。哎，这些事儿，这些道理我全懂，你说我也是闯荡江湖的人，你们夫妻感情这么好，我能逼着你把他给休了吗？那也太缺德点了。好吧，我再跟我妹子讲一讲啊。不过呢，这事儿你别往外张扬，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哎，你知我知，咱们也就算了。这酒喝的才没意思呢，没词儿了。等酒宴吃完了，残席撤下，张作霖就休息了一会儿，外边把马给准备好了。张作霖是起身告辞，田玉本亲自把他护送离开田庄台，田小凤就一直没露面。张作霖心说，看见没，挑我的理了，这田小凤性如烈火呀，背不住我把他给得罪了，还得报复呢，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是赶紧离开。在临走的时候，田玉本说，兄长，你在我这儿住这些天呢，我已经派人打听外边的情况，局势不太妙啊，现在更乱了，大鼻子小鼻子名目繁多的保险队，大团小团乌七八糟啊，到处抓人，到处杀人啊，那失踪的人有的事啊。我说你敢奔青马坎三界沟，你可得留神了，最好别走大道，也别走小道，那哪儿都不太平。你呢，早早的休息，晚晚的起身，日头高的时候你就打店住下，一人一枪一匹马，你可太孤单了啊。我说你呀，这么办，你敢奔牛庄，在牛庄高驼子一带你转，然后再敢奔三界沟，虽然这样转个大圈，但是比较太平。

哎，我记住了。张作霖起身告辞，田玉本回去怎么对田小凤说，咱不必细讲。单说张作霖，心说这敢问三界沟也太难点了，这么不太平了。因为他呢，经历的事情也太多了，不允许他不加小心。张作霖这天往前走着，又离高坎不太远了。他熟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小王家坨，离高坎12里地。张作霖心说，小王家坨这地方你别看不大，交通要道，我记得这还有个娘娘庙，每年3月10

全叫张作霖猜着了。不但有庙会，今年的庙会还非常热闹。什么原因呢？因为战乱连绵，水利不休，老百姓那都苦透了，能有五年庄稼没得着好收成。有上年纪的人就以为啊，得罪了娘娘了，该下雨不下雨，该刮风不刮风，不得把人都得饿死啊。尽管天下这么乱，咱们该烧香还得烧香，让娘娘保佑着咱们得个丰收。所以这些上年纪的人一撺弄，这庙会啊，今天还真就开了。张作霖到了小王家坨一看呢，哎呀，这街是挺热闹。再看那娘娘庙，完好无损，没遭任何人的破坏，山门大开，青龙白虎，钟鼓二楼，两层大殿，人们出来进去的还真有烧香的，十里八村的人冒着风险到这上供的。张作霖也觉着肚子有点饿了，寻思先在小王家坨打打尖，顺便打听打听三界沟那边的情况，然后再走也不迟。在村子口啊，有一座大清茶馆，张作霖把马带住，从马上跳下来，找拴马桩的拴好了，先把马喂上，他进了茶馆了。哎，你还别说，小茶馆不大，高朋满座，闲桌是没有。张作霖找了个地方挤着坐下来，伙计把水给沏上来，张作霖往身边一看，好悬没乐了，身边坐着个实木的盲人，怀里头抱着三弦，还有个烤的在桌上放着，看那意思是古板。张作霖最爱听书，咱说过不是一次了，心说这是说书先生啊，哦，赶这庙会打算挣俩钱儿。实木人太惨了，他心里头也烦闷，打算找个人搭个搭个，因此张作霖轻轻的一拍这实木人的肩头，老兄请了。这实木人一激灵，不客气不客气，你也是喝水的啊，我是路过贵宝地，在这歇歇乏，喝两碗茶。先生贵姓啊？免贵姓陈的。哦，恕个罪说，您是说书艺人，说书先生吧？哎呀，好眼力呀！我正是吃这口饭的，这不嘛，3月18娘娘庙会。我也打算在这挣俩钱儿啊，养家糊口。哎，这年月太不易了。那么先生经常在什么地方说书献艺？哎呀，这一带呀，我都走到了，都走乡串镇，有时候还到县城，我也溜达。您都会说什么书？哎呀，跟我老师学的三列国东西汉南北朝啊，诗词歌赋才子佳人，反正我会的是不少。张作霖这心就一动，一个呢，他对这个盲人非常羡慕，从小他就崇拜一个说书的艺人叫耿瞎子，奉若神明啊，心说别看他没眼睛，知识丰富，我从耿先生身上我长了不少知识，今儿个又碰上个实木的，我呀领教领教，反正待着也没事儿。陈先生，请问现在这个年月这么乱，您看什么时候能够天下太平呢？这盲人也乐了，您是明眼人都看不出来，我一个实木人怎么知道呢？哎，那不一定，我历来就崇拜这实木的先生，请先生不必客气。

既然阁下出于至诚，我这才叫瞎白话，咱就白话白话。请问您贵姓？免贵姓张，也是本地人吗？二道沟的。哦，咱们书归正传吧。听这个声音，我大概比你大几岁，我就冒昧管你叫声老弟，可以吗？啊，当然可以。老弟，天下大乱，无休无止哦。别的我不知道，我到处出溜，我什么不清楚。拿咱们脚下的地方来说，没个太平。大鼻子插腿，小鼻子插足，又是胡子，又是土匪，又他妈什么保险队，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啊！他们刮捡地皮，苦害百姓，辽河两岸的人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我都恨透他们了，特别是大鼻子和小鼻子，咱们国家软弱，惹不起人家，他们到处横行。我呀心里还想着呢，但愿这庙会啊平安无事，我能赚俩钱儿。如果大鼻子要来了，或者小鼻子要来了，就整个得给搅了我。啊，这两个人正谈话的时候，就听有人说：“哎呦，来了来了，快看快看，快看看热闹家伙，他看热闹家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张作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马上把茶钱汇了，也替那个石木人付了钱。石木人非常感激，张作霖离开茶馆，把马解下来牵着，奔出事地点就来了。越聚人越多，周围也就站了百十来号人。张作霖这才闹明白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从大道上来了一波练马戏的，他这玩意儿吸引人呢。再看这波人呢，没有二十也差不多少，穿衣打扮也与众不同。一共有六匹马，在前边两匹白马，端坐着一老一少。这老头能有六十岁挂零。白胡散满千心，花白剪子骨的小辫，大秃脑门子，奔了头，窝口眼，长得相貌凶恶，大厚嘴唇子，外边穿着又肥又大的长袍，腰里系着搭布，腰里还挎着口宝剑，靠在身边坐着个小巧玲珑的女人，打冷眼看酷似田小凤，但你仔细看人跟人她长得不能一样，只是这个个头模样差不多，但是眼角眉梢也带着千层的杀气，浑身上下一身白呀，外边披着斗篷，卷帕罩着头，后边跟着是长短不齐的二十来个小伙子。就见这些小伙子马上有挂着花枪的，有背着砍刀的，后边大笼子小笼子里边装着猴啊狗熊啊，用车拉着，还有几匹马，马尾巴上拴着红红绿绿的绸子条，挂着威武灵华，楞楞楞直响。你说这能不吸引人吗？多少年没看过马戏了。就见这伙人到了娘娘庙前全站住了，那老者首先甩凳立鞍跳下坐骑，那姑娘一片腿也跳下来了。老头往四外看了看，到了到了，孩子们就这儿，赶紧把场子打开。哎，有几个小伙子上了马了，就在这庙前啪啪

先练了几趟马术，在马上之张跟头，什么顺风扯旗、蹬里藏身呢？你说这一练招的这人是越来越多。本来小王家驮这地方不太大，本地能有多少人？外地来的人呢，大多数都是烧香的或者是路过的，几乎全吸引到这儿来了。最后聚了能有二三百人，把场子也打开了。老头一张手，那几个年轻人从马上跳下来，全都闪身退到后边。这老头趴在那个姑娘耳边啊，说了那么几句，这姑娘站起来了，先把披风解开，叠吧叠吧搁到婆罗里。这姑娘冲着四外一抱拳，乡亲们、父老们，我们呢是从关内来的马戏班子，叫常家马戏班。在下我姓常啊，这是我二叔，后边呢都是我的师兄弟。这次我们千里迢迢到辽东大地前来谋生，听说本地有庙会，我们特到这儿讨碗饭吃，全靠乡亲们捧场助威。咱把丑话说到前边，我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当众献丑，您可别笑话。不管练好或者是练坏，求大家站脚助威，有钱的您帮个钱缘儿，没钱的您帮个人缘儿，我们就感恩不尽。江湖客套话我不多说，说练还就练，我先给各位练趟拳脚，请众位上演。要说中国的武术，那可真是精粹。这姑娘二十挂零，腰腿灵活呀，这一练把张作霖就吸引住了。张作霖暗自挑大指，好。因为什么呢？张作霖也学过，多少通点路，一看人这姑娘练的不是花架子，那花架子是华而不实，糊弄外行人，这姑娘真有真功夫。张作霖心里说，如果我猜不错的话，他练的是茶拳呢、二十四路。好，哎呀，他们是哪来的？观礼来的。观礼是个什么形式，一点也摸不着底。等练完了交个朋友，了解了解关内的情况。张作霖呢，把去青马坎的事儿就丢在一边了，直愣愣在这瞅着。眨眼之间姑娘练完了，这个人围的是不少，给钱的不多，稀稀落落啪嗒啪嗒啪嗒，也就扔进去二十来个铜板，可姑娘也没嫌少。收住招之后，冲着四外一抱拳，那老者让徒弟们把这钱的全捡不起来了。哈哈哈哈，我再说几句，方才我这侄女讲了，我们是关内的，登州府来的，初来乍到，借地生财，还望乡亲们多多帮忙。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咱不管关内关外，辽东辽西，咱都是一个老祖宗，对不对呢？哎，我呢上了年纪了，胳膊腿儿也不灵活了，不敢在众位台前献丑，但是呢吃的是这碗饭，不练也不行，那我就倚老卖卖老吧。老头说着把外衣闪了，里边短衣襟小打扮干净利落，老头练上了。哎呀，张作

0: 林一看人家练的这功夫比那姑娘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老头说话是客气，可等练完之后啊，也没几个人给钱。左林心中暗想，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真不易呀、啊！一摸这刀啊，有钱。临行之时，田玉本、田小凤能不给他拿路费吗？张作霖就摸出一块银子来，隔着这个人吧嗒扔到里边了。这块银子没五两也差不多呀。你别看那年月兵荒马乱，那钱可没毛啊，这五两银子那是钱啊。这老头姑娘那些小伙俱是一愣，老者没捡这钱，顺着方向一看，看着张作霖，朋友，这是您赏赐的啊。
1: 哎呀，原来是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2: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3: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3: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十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百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说的心献给秦国。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五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干，斩了楚兵80,000的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

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声安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

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是斥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禹州故事。

今天为您讲述武氏相韩与张良家族。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历代以来广受人们的崇拜与尊敬。那么，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后人，留侯张良又有怎么样的传奇身世？张氏家族武氏相韩又从何说起呢？据史书记载，张姓始祖是皇帝之子少昊，第五子徽公，因发明弓箭赐姓张。由此可见，最早掌握弓箭核心制造技术的应是张氏部落。在张氏族谱里，张良的先祖是韩国第一宰相，叫张孟谈。张孟谈曾为赵襄子家臣，赵襄子为躲避智伯攻打，退守晋阳，当时兵器极度缺乏，张孟谈将铜铸的殿柱和护木做的围墙拆扒下来，制成箭弩等兵器，使智伯久攻不下。在智伯又准备引汾河水灌注进城时，张孟谈又孤身潜入魏韩营中，说服魏桓子和韩康子一起联合消灭了智伯，平分其领地，成就了韩赵魏三家鼎立的局面。战争平息之后，张孟谈辞别赵襄子要回归韩国，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而后韩侯慕张氏之名，召张孟谈入朝为官，专门负责兵器制造。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随着实力不断扩大，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三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此时的张孟谈之子张翼硕也在韩国做官，相韩景侯。同年，韩国国都由山西平阳迁至阳翟（今禹州），至此拉开了武氏相韩的历史。张孟谈有三子，其中长子张翼硕官至韩大夫，张翼硕之子张开帝官至韩司徒，张开帝之子张平及张良之父仍为韩司徒。他们祖辈先后自韩烈侯至韩惠王130年世代为相，这就是常说的张良家族武氏相韩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张良家族在当时韩国的显赫地位。现在人们都知道张良故里在城西南12公里的张德村，为什么在张德村呢？这还得从当年韩国从山西平阳迁至禹州后说起。韩王念及张良祖上护韩有功，通过派人到禹境内考察，看到张德村北有苍翠葱郁的三峰山，东临吕梁江，南临阜成港，土地平坦肥沃，特把这一方风水宝地封给张良祖上，初名韩里，后经祖上张开帝张平多年经营，很快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百里大集镇。两汉时期，当地人为了纪念开埠立人张平，乳名张德，改韩里为张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张德村北三峰山阳坡上有张开帝张平墓，张平之子张良为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人们崇拜的千古谋圣。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宇宙历史上的珠联璧合，韩昭侯纳谏申不害在宇宙以术治韩国。韩昭侯是战国时代韩国的第六任

君主。当时杨迪、金宇洲依然是韩国都城。韩昭侯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使韩国政局稳定，百姓富裕，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说起申不害，他可是战国时期法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以术著称。他原是郑国小吏，韩国灭掉郑国后做了韩国小吏。有一次韩国被魏国讨伐，危在旦夕，申不害献策韩昭侯，持玉圭向魏示弱，而使魏国撤兵，由此得到韩昭侯重用。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主持朝政，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变法改革中大行术治，他整顿官吏，整肃军兵，发展农业，重视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重，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韩昭侯与申不害可以说是明君与良臣互为知己。战国策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官，韩昭侯说道，你长交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予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功业的兄弟封官，我该怎么办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韩昭侯是深受申不害的影响，他特别注重严格执法，严明职责，不以情轻法。有一次韩昭侯饮酒过量，醉卧榻上酣睡，官吏典官找典医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他醒来认为二人一个越权一个失职，也就是典官干典医的事儿，典医却不作为，因此把典官典医二人一起降职，使越权者和失职者都受到了惩罚。韩昭侯在识别君子和小人上有一套独特的方法，有一次他剪指甲，故意将一片指甲藏于手心让大臣们去找，臣子们四处找都找不到，于是一个臣子悄悄把自己的指甲剪下来交给韩昭侯，他由此知道这个臣子是一个逢迎献媚小人，渐渐地疏远了他。韩昭侯善于纳谏，但是却有一个令朝臣们头疼的缺点，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常常泄露一些重大机密。一天，一个名叫唐主公的人拿了一个美玉做的没有底儿的酒器和一个有底儿的普通瓦罐做比喻，使韩昭侯认识到美玉酒器虽然价值连城却没有用处，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如果常泄露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没有底儿的玉器，致使许多重大决策还没有实施就化为泡影。从此韩昭侯特别注意言谈，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防止梦中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贻误国家大事。韩昭侯在史志上也能够明察秋毫，有一次他下令在禾苗生长的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但总感觉有的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让官吏们汇报督察情况，发现他们漏掉了南城门外的那头小黄牛，官吏们都大为惊叹，对正事儿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韩昭侯深得申不害以术治国的真经，并且运用得炉火纯青。可是当申不害为韩国尽心尽力油尽灯枯去世后，韩昭侯失去了千古之音，得力俱倾，他悲痛欲绝，
在煎熬度日中

迟迟提防被其他强国吞并，最终因为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高大宏伟的城楼，耗尽人力和财力，使韩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强盛之后迅速衰落。当高门落成之际，韩昭侯忧思过甚，溘然长逝，最终没有从他建造的这座高大的城门中走出去。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海面很蓝，天色很晚，快些折返。你很苍白，飘向大海，悔恨已晚，来世盼他。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

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其身异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辅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认，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木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木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黄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木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黄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木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磁山也因为黄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黄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丰厚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立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丰厚立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磁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丰厚顶。丰厚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丰厚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丰厚顶南麓原有一座蜂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蜂王寨，那里就是当年丰厚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丰厚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
在蜂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军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军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力明目，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牧，遂拜立牧为将军。立牧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若失，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5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0: 想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3: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是谁？
1: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0: 那我能看见了？
1: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0: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0: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它那样的人。
3: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4: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机关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3: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5: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子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走，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零七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站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帮我找人，又开心又开心。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上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埠，请准备从后门下车。

0: 只有我们真的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4: 房间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靖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

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景、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电台 FM 93.4，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良石，禹良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良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良，余良石。有关禹良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良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良，生于山谷者为太禹良，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良，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禹良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禹州漏卤，禹州漏卤，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卤和华北漏卤的干燥根，因禹州漏卤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卤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

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精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芦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刚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宇药秘境
2: 道地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
2: 医院、食药店外，其他地方。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琳琳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1: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0: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0: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0: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9: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0: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载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1: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2: 我大船航速快，方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还很好开。
1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4: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6: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4: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安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6: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7: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收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6: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8: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运气好，这一点心意吧。
16: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6: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7: 哎，我的那个车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9: 出什么样保险？收十块钱行。
17: 搞快点，搞快点。
16: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7: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6: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

0: 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过来搞了搞了湖北去。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2: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5: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 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2: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

0: 五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95.5。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95.5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今天是芒种，是夏收夏种农事最繁忙的季节，河南新闻联播推出特别编排芒种夏归仓梦启航。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2: 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河南各地全员齐上阵，争分夺秒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3: 三夏生产抢字当头，驻马店上菜的麦收却上演慢动作，底气从哪来？
2: 特别策划丰收守夜人，今天播出黄河滩区的手电筒。
3: 河南夏收接近尾声，夏播已过半，科技新农具让农业生产跑出智慧加速度。
2: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大幕，河南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全力护航高考。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5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强调要将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放在全省工作大局中统筹谋划，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政治引领，加强关爱服务，用好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传承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高考临近，要坚定扛起政治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强化应急处突，防化风险隐患，暖心周到服务考生，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扎实做好组织工作，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有序安全。会议研究我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有关部署，加紧制定我省工作方案，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思维，跳出既有范式，完善联动机制，确保任务落地、工作落细。要加强高质量科技供给，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深入推进有组织成体系的原始创新技术攻关。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畅通融合途径，强化场景创新，完善分配机制，加快专利转化和产业化，推进先进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落地应用。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牵头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基地。要持续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引导金融等资源更多投向科技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标准建设，着力打造高水平科创人才队伍。会议研究我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我省产业强、主体强、品牌强和生态优、质效优三强两优文旅强省方向，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发挥优势，深挖资源，抢抓机遇，乘势而为，加快构建完善现代文化。

0: 文旅产业体系，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世间万事皆同芒种，没有凭空而来的圆满，只有脚踏实地的耕种。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联播特别编排《芒种》，麦归仓，梦启航。接下来您将听到，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河南各地全员齐上阵，争分夺秒，确保稼粮颗粒归仓。三下生产抢字当头，驻马店上菜的麦收却上演慢动作，底气从哪儿来？麦向丰收，
0: 最近几天，中原大地迎来三夏生产的关键窗口期。最新气象预报显示，一场大范围降水过程已经蓄势待发，各地农户农机手及相关保障部门正争分夺秒，打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保粮战。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是晚上10点钟，我所处的位置是商丘市睢阳区延吉镇冯刘村的一块麦田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啊夜色已深，但这里的收割机啊依然灯火通明，马达轰鸣。为了与时间赛跑，当地的农户们正在连夜开展抢收作业。
1: 商丘市睢阳区延吉镇冯刘村收割机手冯新义：
3: 老人家种的也不容易嘛，不然浪费了。它有雨，就是害怕下雨抢收。
1: 为确保在降雨前完成抢收，商丘市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11万台，全市组建35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重点向低洼积水地块倾斜履带式收割机。依托跨区作业服务站和24小时农机服务热线，精准对接农机具需求，实行人停机不停、昼夜连轴作业。商丘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斌：
4: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千方百计抓好抢收权重，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藏。
1: 在南阳市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就发霉了呗。
1: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1: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多云到阴天，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局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濮阳、新乡、郑州、开封、商丘、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北部的部分县 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

0: 晴天，八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明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二到三级转三到四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
1: 眼下河南各地正在争分夺秒抢收小麦，可是在驻马店上蔡县的部分地块却上演着麦收慢动作，等一等，缓一缓，当地农户不抢一时进度，只为一亩丰产，这份慢下来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请听报道。
0: 受去年小麦晚播和局部小气候影响，上蔡县的麦田成熟期晚，这两天正在全力收割。长在地势低洼处的是种粮大户白汉里的5000多亩小麦，周围高处的麦田里收割机轰鸣穿梭，一片忙碌，可老白钻进自己的麦地一点都不着急收。
2: 眼前麦一看还好，还管整个两三天，这麦粒儿都还嫩着嘞，一掐有水嘞。
0: 根据小麦眼下实际长势，缓一缓再收，白汉里有自己的细账，他觉得这样反倒可以把产量的底子打得更足。
2: 现在多涨一天，这个钱的总会增加不少，会涨得会更薄，有时候上午收跟下午收它都不一样。我这地块大，时时收割，每多涨一天，一亩地都管多收入20斤。
0: 不抢早，只抢优。虽说有望抓住最后的增产机会，但最怕天公不作美。若收割前突遇连阴雨，几千亩小麦来不及收怎么办？白汉里说，这方面自己一点也不担心。
2: 我自己有6台收割机，联系的跨区作业的这个接收有10来台，打个电话1个小时内都能到场。我自己有3座烘干厂，一天可以烘干个500-600吨，有现场，有仓储能力，一定要赶在下雨之前。把我自己这5000多亩小麦颗粒归仓。
0: 大户的稳收底气靠硬核储备，散户的稳收则靠精准服务。今年上蔡县专门成立了26支三下服务队，260名队员带着诊断和调度下到田里，哪块地该收了，哪块地还能再等一两天，面对面说得明明白白。上蔡县三下服务队农艺师别梦阳：
3: 我硬人来，按照这个广角度不到，最好是再等一天再收，不掉零，好吧？
4: 好，我听你讲以后。
0: 服务队不光帮助精准区分可缓收、需急收地块，遇上完全熟透需要急收的地块，把农机调来也是分分钟的事儿。上蔡县三下服务队农艺师袁松根：
5: 老刘的他这有8座亩地，该收了。咱湖北不是调过来的有10几两天吗？咱下午能不能再调一两辆？中啊中中，好。
0: 三下服务队在作业片区设立临时农机服务站，同时路况查询、油料补给、机具维修、暖心服务也一站配齐，让下收下种省心又给力。跨区作业农机手李子平：
6: 在上下这几天干活啊挺顺利，包括去哪块地的干活啊，路怎么走联系谁，感觉心里挺踏实，有什么特殊情况了打个电话给服务队，立马都有人到现场。
1: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快慢错峰间读懂藏粮余悸的深意。三下抢收本是趁情早割，落袋为安，但是今年河南部分地方的下收却打破惯例，早熟小麦及时抢收，晚熟麦田延时灌浆，快慢错峰之间既保颗粒归仓，又争稳产增收，农户敢于延后收割，底气来自全方位护航。种粮大户配齐收割机、烘干塔、仓储设施，县域三下服务队下沉田间，依托精准气象与苗情研判，统筹调配农机油料，维保同步跟进。从抢收赶进度到科学算收成，这不仅是农业配套与精细化服务的升级，更是藏粮余悸的生动注脚。全链条农业科学技术体系，让抢收更高效，也让等待更从容。
0: 丰收是什么？是金黄的麦穗，来回穿梭的收割机，是一把麦子捧在手心里的那股踏实。但还有一些丰收的样子，你白天看不见，那是凌晨2点，村支书举着一只手电筒在田埂上走的1万多步，是农机手在驾驶室里忍着腰疼不敢喝水的那份小心，是饭店后厨亮了一夜的灶火，是深夜气象值班室里争分夺秒拨出去的那通电话。

0: 一群人一夜一夜的守着，才换来这一季的颗粒归仓。今天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特别策划《丰收守夜人》，记录一粒归仓的麦子背后那群人的彻夜不眠。
1: 凌晨时分，黄河滩区的风裹着麦秆的味道，从丰丘县的麦田上吹过。收割机的大灯把黑夜撕开一道道口子，轰鸣声此起彼伏。在这片光影交织的麦田里，有一个身影没上收割机，却比任何人都忙。这一夜，丰收守夜人的记录从张东兴的手电筒开始。
2: 不能抽烟，在田间地头，啊，咱一点明火都不能浇油。老百姓忙一年呢，这东西可见不了一点明火。
3: 这番话，丰丘县潘店镇李马木村的党支部书记张东兴今晚说了不下百遍。从天色擦黑到半夜十一点，他已经在这片滩区麦田里走了一万多步，手电筒的光柱在麦地里扫来扫去，他逢人就停下来叮嘱几句。气象预报说往后几天可能有强对流天气及降水，张东兴比谁都急。
2: 这不是通过预报天气一谈到这个要有降雨，这个老百姓都非常着急，这是就是夜里加班抢种抢收啊，叫颗粒归仓呗。
3: 凌晨十二点半正是最容易犯困的时间点，一台收割机驶过，张东兴注意到驾驶员在驾驶室里揉眼睛，他快走几步拧亮手电筒，敲敲驾驶室门，递上一瓶水。
2: 就是一到夜里边十二点那种，那是他最犯困的时候。这我们巡逻主要是拿着手电，说嘱咐司机不能犯困操作，不让抽烟，不能有明火，安全第一。
3: 抢收过程中，一台收割机突然停了下来，小故障还是出现了。
2: 那个谁，人家是维修工啊，志勇吧，这现在净收麦子来，这个收割机出点故障了，现在你过来看一下吧。就在这个
3: 张东兴一边大声说着故障位置，一边用手电照了照路边的水泥杯，几个电话的功夫就联系好了维修点的师傅。
2: 收割机出现故障了，这即使咱给这个维修工联系，能开过去修都开过去修，不能开过去了，人家直接都来点着那个工具都来地里验修，不影响咱的进度。
3: 这边故障刚处理好，那边又来了新问题。这块地快割完了，可下一块地的主人还没到。张东兴赶紧掏出手机翻看村里的微信群。
2: 你看看那个群里搁谁家来了，他不知道，收到下一户了，他人还没来，电话也打不通，只有派人去回他家叫他来收麦子。
3: 今年53岁的张东兴是个老把式，他蹲在地头捏起一把刚割下的麦穗，在掌心搓了搓。
2: 根据天气来说嘞，有些天气能割到天明，有些天气割到两点都不能割了，因为啥？这个麦潮了、皮了都不割了。我们村两位就是跟着收割机，它不能割了，都下班了。能割到啥时候，跟到啥时候。
3: 已经过了凌晨两点，白天气温直逼40度，露水反得慢，看来还能再多收一会儿。今天的麦子干度还不错，张东兴说，照这个速度，村里剩下的麦子一两天内就能收完。那时候他才能睡个好觉。
2: 三下几天是最忙的时候，也是群众最期盼的事。现在这个协调方方面面的呢，这个后勤保障啊，肯定得给群众服务好，能让老百姓有个好收成，熬这个夜也值了的。
1: 记者手记。
3: 张东兴手里的那只手电筒光不算亮，照不了太远，但他一整夜都亮着。他照过田埂上的一万多步，敲过驾驶室的门，扫过路边的水泥杯，替维修工指过路，也照过那把粗糙掌心里捧着的麦子。丰收守夜人守的不是一块地一台车，在黄河滩区的这一夜，我明白了，丰收不是一个人干出来的，是无数个像张东兴这样的人各守其位，各尽其责，才把麦子从地里一粒一粒守到了仓里。
0: 从云端精准调度到田间智能作业，三下时节科技新农具正全力护航农业生产，让夏收夏种跑出智慧加速度。截至6月5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 7413.6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87.2%。 其中南阳麦收基本结束，周口、驻马店、漯河麦收大头落地，郑州、开封、平顶山、新乡麦收过九成。截至

0: 6月5号，全省下播面积5199万亩，占预计面积的 57.1%。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世间万事皆同芒种，没有凭空而来的圆满，只有脚踏实地的耕种。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联播特别编排芒种麦归仓梦启航。接下来您将听到，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大幕，河南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全力护航高考。高考临近，如何帮助学生从容应考？我们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0: 8500万亩麦粒颗粒归仓，靠的是每一粒饱满的种子和广大农业工作者的每一滴汗水，这是河南交出的大地考场答卷。而在河南的另一片麦田，百万高考考生也即将走进他们人生的青春考场。2026年高考6月7号即将拉开大幕，社会各界正齐心协力，全力护航这场属于青春的收获季。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送考三年了，
3: 我送考十年了。
4: 祝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
5: 高考在即，河南省启动第20届出租汽车行业爱心助考文明公益活动。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信阳市爱心司机孟伟告诉记者，自己当年高考坐的就是爱心送考车，这份温暖他一直记在心中。
6: 从当年的被护送的考生转变如今的爱心送考司机，我倍感荣幸。希望我做了这小小的一点努力，能帮到各位考生。
5: 开封、焦作、三门峡等地公交部门也推出爱心护考举措，考生在高考期间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公交。焦作公交集团综合办公室主任王艳红：
7: 高考期间，对途经各高考考点的线路，我们会合理的增加运力投入。在考生出行的高峰期，我们会加密这个公交车的发车班次，还要求公交车经过各考点时，将语音盒的外音调到合适的音量，禁止鸣喇叭，避免噪声影响考生。
5: 郑州地铁推出了16项助考服务，考生凭准考证可携带2名家长免费乘车。郑州地铁工作人员李子月：
8: 全线开通考生优先安检、优先乘车绿色通道，考点附近的车站设立候考休息区，全线降低广播音量，限量发放专属爱心助考加油卡等，为考生顺利助考保驾护航。
5: 平顶山市细化了今年爱心送考的服务质量，其中包括多问一句话、确认考生带齐了应考证件和文具、多鼓励一句话、聊轻松的事儿，让考生放下紧张情绪。平顶山市客运管理处副处长牛磊：
9: 我们组织了出租车、网约车600余台。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只要看到有绿丝带、爱心送考标志的车辆，就可以招手。我们保证免费、安全、快速地将考生送达到目的地。
5: 高考临近，考生身份证丢失、到期换领等业务办理需求激增。洛阳市洛宁县公安部门优化办证流程，压缩办理时长，开启窗口办证加考点值守的互考模式。洛宁县公安局永宁派出所民警寇晨瑶：
10: 针对急需用证的考生，通过绿色通道办理居民身份证，办理时限从15个自然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如果考生来不及领取正式身份证，申请临时居民身份证可享受当场受理、当场办证、当场领取的一站式服务。
5: 连日来，周口市郸城县卫生监督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内考场周边的宾馆、酒店等住宿场所开展专项卫生监督检查。郸城县卫生监督所所长徐浩：
11: 高考期间，我们将加大监督检查频次和力度，督促各宾馆、酒店住宿场所严格落实卫生管理制度，消除卫生安全隐患。
1: 高考临近，如何帮助学生从容应考？我们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5: 清晨的阳光洒满安阳市内黄一中的校园，距离高考最后2天，校园里没有喧嚣躁动，更多的是踏实奋进的沉静。高三班主任清雪正在给学生们做最后阶段的精准辅导，
12: 希望各位同学可以放下焦虑，轻装上阵，带着平常心走进考场，认真审题，规范作答，沉着发挥， 高考是我们青春的一次淬炼，只要全力以赴，便是不负

0: 繁华。
1: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学生们心态平和，信心满满。
2: 最后两天，我更多的是坦然和期待。三年的拼搏积累，让我有足够的底气迎接挑战。我们一定会放平心态，认真应考，不负师长期许，不负青春努力，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1: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的课堂上，各学科教师正在开展考前最后一轮辅导。高三英语教师蒋润：
3: 我们重点提醒学生回归基础，规避低级失误，保持平稳的学习状态，同时全程陪伴学生，给予他们信心和底气。
1: 在课业辅导之外，老师们还利用主题班会细致讲解证件保管、复考路线规划、科学作息、考风考纪等重要内容。高三年级党支部书记吕瑞山：
4: 叮嘱学生规律作息、清淡饮食，提前熟悉考试流程，放平心态，沉着应战，不负多年的寒窗付出。
1: 每年高考期间，都有很多家长焦虑情绪加重。许昌市建安区三高班主任常琳琳建议家长避免过度紧张、过度服务。
5: 有的家长呢，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连正常的说话都不敢。那么这种中控的保护呢，会让孩子更加的敏感，自然松弛的陪伴才是最好的状态。
1: 常琳琳说，家长要做好行动支持，为考生准备好营养餐食，整理学习环境，也要及时关注考生的情绪信号，多多鼓励孩子。
5: 关注班级群里面的通知，帮助孩子准备考试材料，但是呢，不要代劳，避免考前因为找不到东西而引发恐慌。
6: 联播小贴士：
7: 高考首日，全省大部降水停歇，天气转晴，仅南部仍需防范阵雨雷阵雨。在前期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预计6月7号高考第一天，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度至27度之间，气温适宜，体感舒爽。不过随着雨过天晴，气温将节节攀升，预计9号黄淮之间最高气温在33度至35度之间，局部可达37度。提醒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防范近期高温、雷电、降水和强对流天气等不利影响，稳妥安排复考行程。再来关注以下消息。为全面做好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安保工作，切实维护高考期间考点周边治安秩序，杜绝无人机违规飞行产生噪音干扰、偷拍泄密、空中安全隐患，我省多地发布高考期间考点周边无人机临时禁飞管控通告，管控时间为6月7号至6月9号。
8: 近日，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河南省地方公费师范生招生工作的通知。今年河南省地方公费师范生和地方优师计划师范生共安排招生计划1117人。
7: 每年4月至10月是河南毒蛇出没高发期。据省卫生健康委消息，目前全省共有31家医院24小时提供抗蛇毒血清，分布在郑州、洛阳、平顶山、濮阳、三门峡、南阳、信阳和驻马店。
8: 6月4号，2026年河南省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暨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在济源小浪底水库张岭码头举行。演练全面检验了多部门协同救援能力，同时各类鱼苗也被投放黄河，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7: 今天6月5号，郑州市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举办，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开展解读美丽郑州建设纲要、志愿者分享保护天鹅故事、宣讲污泥资源化点泥成金案例等系列活动。今年郑州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无废城市等建设成效突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绿色转型、攻坚治污，聚力建设美丽郑州。
8: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龚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
9: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9: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

0: 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按照市委统一安排部署，十四届市委第十四轮巡查反馈工作全部完成。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4号，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突出抓好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和日常监管执法，真正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加强应急值守、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确保安全度过汛期。会议传达学习许昌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暨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精神，强调要织密建强党的基层组织体系，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进一步优化网格设置，建强网格队伍，完善服务机制，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按照市委统一安排部署，十四届市委第十四轮巡查反馈工作全部完成。市委八个巡查组对市人民法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应急管理局、许昌市生态环境局、禹州分局党组织进行了一对一反馈。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陈涛在书记专题会上的讲话精神，反馈了被巡查党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落实反馈意见、抓好巡查整改作出部署要求。有关分管县级领导分别出席了反馈会议。反馈指出，被巡查党组织要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从政治上理解和把握巡查反馈意见，要深刻认识到巡查反馈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小事，而是关乎党中央决策部署能否落地见效，关乎党的执政根基能否巩固的政治问题。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巡查

0: 查工作的重要论述上来，统一到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以对党绝对忠诚的态度抓好巡查整改，用实际行动和成效诠释政治忠诚和政治担当。反馈强调，被巡查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巡查整改主体责任，把整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及时成立巡查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详细的整改方案。要细化整改措施，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任务清单。一把手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对巡查反馈问题逐一梳理、逐一分析、逐一定责，明确整改目标、整改实现、整改措施，做到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反馈指出，被巡查党组织要将整改工作与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上级工作要求，与市委中心工作与落实155规划目标任务结合起来，找准服务中心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一体推进，协同发力，切实把巡查成果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思路，推动工作的举措，破解难题的办法，集中力量解决好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为奋力谱写我市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巡查组指出的问题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将照单全收，彻底整改，主动扛起政治责任，把巡查整改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和政治考验，切实把整改要求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强大动力，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对策，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确保整改工作真到位、全到位、严到位。反馈会后，市委巡查办组织被巡查党组织全体参会人员对市委各巡查组进行了作风纪律后评估。在禹州市中等专业学校，有这样一位一线科技工作者，他坚守执教初心，深耕电子信息领域教学与科研管理一线，以科技创新育人理念为引领，全方位推进电子技能实训教学建设，用实干与坚守诠释新时代职校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禹州市中等专业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市科协挂职副主席刘海峰。刘海峰紧盯中职电子类专业岗位实操需求，摒弃重理论轻实训的传统授课模式，把电路板实操、智能电子组装、信息化设备运维等产业前沿内容融入日常课堂，采用项目化、任务式教学，把企业真实生产案例转化为实训课题，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吃透专业知识，夯实电子技能基本功，切实打通课堂学习与岗位实操的壁垒。
1: 科学素养是技术人才的地基，作为职业学校学生来说，他们的动手能力相对比较强，但我经常对老师们讲，不能只教怎么做，更要启发他们思考为什么这样做和还能怎么改。
0: 围绕电子信息专业实训短板，刘海峰牵头摸排实训室设备、场地、耗材配置情况，对标省内优质中职实训建设标准，统筹推进电子电工、智能信息技术等实训场馆升级改造，更新一批新型电子实训器材与数字化教学设备，结合地方产业发展特色，优化实训分区布局，完善实训安全管理制度，补齐实训配套短板，为师生打造标准化、现代化电子技能实训育人场景。
1: 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我们要把科学技术普及到日常生活，要鼓励孩子们用科学思维解决实操中的难题，比如说小到改进一个零件家具，这都是创新，就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严谨，这样才能逐渐地培养我们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
0: 从三尺讲台到实训车间，从课程教研到校企合作，多年来 刘海峰始终以科技育人立身，以实干履职尽责，立足宇宙本土产业需求，打磨电子信息特色专业，在职业教育沃土上默默耕耘，用坚守与创新助力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练就精湛电子技能，圆梦技能人生，成为地方中职电子信息人才培育路上的实干引路人。
1: 科学技术普及啊，它不仅是科普知识，更是点燃孩子们心中的火种。这些孩子未来都是大国工匠，如果我们始终保有这种好奇心和科学精神，就能在生产一线发现问题，创造价值。这件事我觉得值得我们科技工作者用一辈子去做。
0: 6月4号，禹州市融媒体中心组织党员干部前往大红寨皮定均将军纪念馆，开展6月份主题党日活动，在实地研学中重温革命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在纪念馆内，党员们循着历史展陈脉络，认真观看图文史料、实物展品，细致了解皮定均将军戎马生涯以及革命先辈在禹州大地艰苦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一件件珍贵遗物，一段段英雄往事，生动再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不畏艰难、忠诚为民的崇高革命精神。全体党员驻足凝视，静心感悟，切身感悟革命先烈舍身取义的国家情怀。参观结束后，党员干部围绕本次党日学习交流心得体会，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实地红色教育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与党性洗礼，在今后新闻宣传工作中将传承红色基因，立足融媒体岗位职责，深耕本土新闻，讲好禹州红色故事。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市、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 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 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够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举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 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

0: 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道，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风湿骨病人群以及一体多病的人，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病，那非牛治这药是如何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呢？心脑血管病你听起来它是一个病，其实啊这是两种病，一个是什么呢？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

0: 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

0: 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 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 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2: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3: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4: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3: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5: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6: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7: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8: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7: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8: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9: 倒
10: 亩是吧？
8: 倒麦子这个要80。
9: 80了。
8: 好。
9: 啊，我不是朋友，我这是
7: 本乡娘。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1: 我想吃点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能立。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着时间。小美，
7: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2: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3: 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2: 等一会儿
13: 这
12: 今天晚上午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4: 等都请完，等那个
15: 着急了。
12: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7: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3: 我说地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7: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 追卖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白张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8: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

0: 什么样儿，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二十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4: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5: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3: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

0: 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1: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

0: 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河南各地全员齐上阵，争分夺秒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0: 三下生产抢字当头，驻马店上菜的麦收却上演慢动作，底气从哪儿来？
1: 特别策划丰收守夜人，今天播出黄河滩区的手电筒。
0: 河南夏收接近尾声，夏播已过半，科技新农具让农业生产跑出智慧加速度。
1: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大幕，河南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全力护航高考。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5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强调要将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放在全省工作大局中统筹谋划，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政治引领，加强关爱服务，用好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传承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高考临近，要坚定扛起政治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强化应急嘱托，防化风险隐患，暖心周到服务考生，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扎实做好组织工作，全力维护高考公平公正有序安全。会研究我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有关部署，加紧制定我省工作方案，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思维，跳出既有范式，完善联动机制，确保任务落地、工作落细。要加强高质量科技供给，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深入推进有组织成体系的原始创新技术攻关。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畅通融合途径，强化场景创新，完善分配机制，加快专利转化和产业化，推进先进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落地应用。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牵头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基地。要持续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引导金融等资源更多投向科技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标准建设，着力打造高水平科创人才队伍。会议研究我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我省产业强、主体强、品牌强和生态优、质效优三强两优文旅强省方向，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发挥优势，深挖资源，抢抓机遇，乘势而为，加快构建完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6月5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学习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推进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等事项。王占营、谢玉安、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汪中山参加。
1: 6月4号，洛阳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6月4号至5号，副省长李卓到郑州市焦作市调研三下生产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河南各地全员齐上阵，争分夺秒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三下生产抢字当头，驻马店上菜的麦收却上演慢动作，底气从哪来？

0: 向丰收。
1: 最近几天，中原大地迎来三夏生产的关键窗口期。最新气象预报显示，一场大范围降水过程已经蓄势待发，各地农户农机手及相关保障部门正争分夺秒打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保粮战。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现在是晚上10点钟，我所处的位置是商丘市睢阳区延吉镇冯刘村的一块麦田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啊夜色已深，但这里的收割机啊依然灯火通明，马达轰鸣。为了与时间赛跑，当地的农户们正在连夜开展抢收作业。
0: 商丘市睢阳区延吉镇冯刘村收割机手冯新义：
3: 老人家种的也不容易嘛，不然啊浪费了。下雨抢收，
0: 为确保在降雨前完成抢收，商丘市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11万台，全市组建35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重点向低洼积水地块倾斜履带式收割机，依托跨区作业服务站和24小时农机服务热线，精准对接农机具需求，实行人停机不停、昼夜连轴作业。商丘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斌：
4: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千方百计抓好抢收权重，把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在藏。
0: 在南阳市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吃热他都发霉了。
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濮阳、新乡、郑州、开封、商丘、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北中部局部阵风10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中部26到28度，东部西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七号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八号全省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
0: 眼下河南各地正在争分夺秒抢收小麦，可是在驻马店上蔡县的部分地块却上演着麦收慢动作，等一等，缓一缓，当地农户不抢一时进度，只为一亩丰产。

0: 这份慢下来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请听报道。
1: 受去年小麦晚播和局部小气候影响，上蔡县的麦田成熟期晚，这两天正在全力收割。长在地势低洼处的是种粮大户白汉里的5000多亩小麦，周围高处的麦田里收割机轰鸣穿梭，一片忙碌。可老白钻进自己的麦地，一点都不着急收。
2: 人家没看还好，还管整个两三天，这麦粒都还嫩着嘞，一掐二水嘞。
1: 根据小麦眼下实际长势，缓一缓再收。白汉里有自己的细账，他觉得这样反倒可以把产量的底子打得更足。
2: 现在多涨一天，这个钱的总会增加不少，会涨的会更薄。有时候上午收跟下午收它都不一样。我这地块大，四次收割，每多涨一天，一亩地都管多收入20斤。
1: 不抢早，只抢优。虽说有望抓住最后的增产机会，但最怕天公不作美。若收割前突遇连阴雨，几千亩小麦来不及收怎么办？白汉里说，这方面自己一点也不担心。
2: 我自己有6台收割机，联系的跨区作业的这个接收有4来台，打个电话1个小时内都能到场。我自己有3座烘干厂，一天可以烘干个500-600吨，有筛场，有仓储能力。一定要赶在下雨之前把我自己这5000多亩小麦颗粒归仓。
1: 大户的稳收底气靠硬核储备，散户的稳收则靠精准服务。今年上蔡县专门成立了26支三下服务队，260名队员带着诊断和调度下到田里，哪块地该收了，哪块地还能再等一两天，面对面说得明明白白。上蔡县三下服务队农艺师别梦阳，
3: 我已经认了，按照这个广泽度不到，最好是再等一天再收，不掉零，好吧？
4: 好，我给你加一号。
1: 服务队不光帮助精准区分可缓收、需急收地块，遇上完全熟透需要急收的地块，把农机调来也是分分钟的事儿。上蔡县三下服务队农艺师袁松根，
5: 老刘的他这个把住种目的，该收了。咱从湖北不是调来的有10几两天吗？咱下午能不能再调一两？种啊种种，好。
1: 三峡服务队在作业片区设立临时农机服务站，同时路况查询、油料补给、机具维修、暖心服务也一站配齐，让下收下种省心又给力。跨区作业农机手李子平，
6: 在上海这几天干活啊挺顺利，包括去哪块地的干活啊，路怎么走，联系谁，感觉心里挺踏实。有什么特殊情况了，打个电话给服务队，立马都有人到现场。
0: 值班编辑配发编后话，快慢错峰间读懂藏粮余悸的深意。三下抢收本是趁情早割，落袋为安，但是今年河南部分地方的下收却打破惯例，早熟小麦及时抢收，晚熟麦田延时灌浆，快慢错峰之间既保颗粒归仓，又争稳产增收，农户敢于延后收割，底气来自全方位护航，种粮大户配齐收割机、烘干塔、仓储设施，县域三下服务队下沉田间，依托精准气象与苗情研判，统筹调配农机油料，维保同步跟进。从抢收赶进度到科学算收成，这不仅是农业配套与精细化服务的升级，更是藏粮余悸的生动注脚。全链条农业科学技术体系，让抢收更高效，也让等待更从容。
1: 丰收是什么？是金黄的麦穗，来回穿梭的收割机，是一把麦子捧在手心里的那股踏实。但还有一些丰收的样子，你白天看不见，那是凌晨2点，村支书举着一只手电筒在田埂上走的1万多步，是农机手在驾驶室里忍着腰疼不敢喝水的那份小心，是饭店后厨亮了一夜的灶火，是深夜气象值班室里争分夺秒拨出去的那通电话。一群人一夜一夜的守着，才换来这一季的颗粒归仓。今天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特别策划《丰收守夜人》，记录一粒归仓的麦子背后那群人的彻夜不眠。
0: 凌晨10分，黄河滩区的风裹着麦秆的味道，从丰丘县的麦田上吹过，收割机的大灯把黑夜撕开一道道口子，轰鸣声此起彼伏。在这片光影交织的麦田里，有一个身影没上收割机，却比任何人都忙。这一夜，丰收守夜人的记录，从张东兴的手电筒

0: 星比谁都急。
1: 这不是通过预报天气一谈到这个要有降雨，这个老百姓都非常着急，这就是夜里加班抢种抢收啊，叫可怜鬼场呗。
0: 凌晨12:30正是最容易犯困的时间点，一台收割机驶过，张东兴注意到驾驶员在驾驶室里揉眼睛，他快走几步拧亮手电筒，敲敲驾驶室门，递上一瓶水。
1: 就是一到夜里边12点钟，那这是最犯困的时候。这我们巡逻主要是拿着手电筒嘱咐司机不能犯困操作，不让抽烟，不能有明火，安全第一。
0: 抢收过程中，一台收割机突然停了下来，小故障还是出现了。
1: 那个谁，人家是维修工人，志勇吧，这现在正收麦子来，这个收割机出点故障了，现在你过来看一下吧。就在这个
0: 张东兴一边大声说着故障位置，一边用手电照了照路边的水泥杯，几个电话的功夫就联系好了维修点的师傅。
1: 收割机出现故障了，这及时咱给这个维修工联系，能开过去修都开过去修，不能开过去了，人家直接都来电动那个工具都来地里验修，不影响咱的进度。
0: 这边故障刚处理好，那边又来了新问题，这块地快割完了，可下一块地的主人还没到。张东兴赶紧掏出手机翻看村里的微信群，
1: 你看看那个群里隔时间来了，他不知道收到下一户了，他人还没来，电话也打不通，只有派人去回他家叫他来收麦子。
0: 今年53岁的张东兴是个老把式，他蹲在地头捏起一把刚割下的麦穗，在掌心搓了搓。
1: 跟着天气来说嘞，有些天气能割到天明，有些天气割到两点都不能割了，因为啊这个麦潮了皮了都不割了。我们前两位就是跟着收割机，他不能割了都下班了，能割到啥时候跟到啥时候。
0: 已经过了凌晨2点，白天气温直逼40度，露水反得慢，看来还能再多收一会儿。今天的麦子干度还不错，张东兴说照这个速度，村里剩下的麦子1-2天内就能收完，那时候他才能睡个好觉。
1: 三下几天是最忙的时候，也是群众最期盼的事。现在这个协调方方面面的呢，这个后勤保障啊，肯定得给群众服务好，能让老百姓有个好收成，熬这个夜也值了的。
2: 记者手记。
0: 张东兴手里的那只手电筒光不算亮，照不了太远，但他一整夜都亮着。他照过田埂上的1万多步，敲过驾驶室的门，扫过路边的水泥杯，替维修工指过路，也照过那把粗糙掌心里捧着的麦子。丰收守夜人守的不是一块地一台车，在黄河滩区的这一夜，我明白了，丰收不是一个人干出来的，是无数个像张东兴这样的人各守其位各尽其责，才把麦子从地里一粒一粒守到了仓里。
3: 从云端精准调度到田间智能作业，三下时节科技新农具正全力护航农业生产，让夏收夏种跑出智慧加速度。截至6月5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7413.6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87.2%，其中南阳麦收基本结束，周口驻马店漯河麦收大头落地，郑州开封平顶山新乡麦收过90%。截至6月5号，全省下播面积5199万亩，占预计面积的57.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大幕，河南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全力护航高考。高考临近，如何帮助学生从容应考？我们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3: 8500万亩麦田，颗粒归仓，靠的是每一粒饱满的种子和广大农业工作者的每一滴汗水，这是河南交出的大地考场答卷。而在河南的另一片麦田，百万高考考生也即将走进他们人生的青春考场。2026年高考6月7号即将拉开大幕，综合报道。
4: 送考3年了，
5: 送考10年了。

0: 综合报道。
1: 送考三年了，
2: 我送考十年了。
3: 就考生金宝一旗开得胜。
4: 高考在即，河南省启动第20届出租汽车行业爱心助考文明公益活动。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信阳市爱心司机孟伟告诉记者，自己当年高考坐的就是爱心送考车，这份温暖他一直记在心中。
5: 从当年的被护送的考生转变如今的爱心送考司机，我倍感荣幸。希望我做了这小小的一点努力，能帮到各位考生。
4: 开封、焦作、三门峡等地公交部门也推出爱心护考举措，考生在高考期间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公交。焦作公交集团综合办公室主任王艳红：
6: 高考期间，对途经各高考考点的线路，我们会合理的增加运力投入。在考生出行的高峰期，我们会加密这个公交车的发车班次，还要求公交车经过各考点时，将语音盒的外音调到合适的音量，禁止鸣喇叭，避免噪声影响考生。
4: 郑州地铁推出了16项助考服务，考生凭准考证可携带2名家长免费乘车。郑州地铁工作人员李子月：
7: 全线开通考生优先安检、优先乘车绿色通道，考点附近的车站设立候考休息区，全线降低广播音量，限量发放专属爱心助考加油卡等，为考生顺利助考保驾护航。
4: 平顶山市细化了今年爱心送考的服务质量，其中包括多问一句话，确认考生带齐了应考证件和文具，多鼓励一句话，聊轻松的事儿，让考生放下紧张情绪。平顶山市客运管理处副处长牛磊：
8: 我们组织了出租车、网约车600余台，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只要看到有绿丝带、爱心送考标志的车辆就可以招手，我们保证免费、安全、快速地将考生送达到目的地。
4: 高考临近，考生身份证丢失、到期换领等业务办理需求激增，洛阳市洛宁县公安部门优化办证流程，压缩办理时长，开启窗口办证加考点值守的护考模式。洛宁县公安局永宁派出所民警寇晨瑶：
9: 针对急需用证的考生，通过绿色通道办理居民身份证，办理时限从15个自然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如果考生来不及领取正式身份证，申请临时居民身份证可享受当场受理、当场办证、当场领取的一站式服务。
4: 连日来，周口市郸城县卫生监督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内考场周边的宾馆、酒店等住宿场所开展专项卫生监督检查。郸城县卫生监督所所长徐浩：
5: 高考期间，我们将加大监督检查频次和力度，督促各宾馆、酒店住宿场所严格落实卫生管理制度，消除卫生安全隐患。
10: 高考临近，如何帮助学生从容应考？我们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4: 清晨的阳光洒满安阳市内黄一中的校园，距离高考最后2天，校园里没有喧嚣躁动，更多的是踏实奋进的沉静。高三班主任清雪正在给学生们做最后阶段的精准辅导，
11: 希望各位同学可以放下焦虑，轻装上阵，带着平常心走进考场，认真审题，规范作答，沉着发挥。高考是我们青春的一次淬炼，只要全力以赴，便是不负韶华。
4: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学生们心态平和，信心满满。
12: 最后2天，我更多的是坦然和期待。3年的拼搏积累，让我有足够的底气迎接挑战。我们一定会放平心态，认真应考，不负师长期许，不负青春努力，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4: 三门峡市第一高级中学的课堂上，各学科教师正在开展考前最后一轮辅导。高三英语教师蒋润：
13: 我们重点提醒学生回归基础，规避低级失误，保持平稳的学习状态，同时全程陪伴学生，给予他们信心和底气。
4: 在课业辅导之外，老师们还利用主题班会细致讲解证件保管、复考路线规划、科学作息、考风考纪等重要内容。高三年级党支部书记吕瑞山：
14: 叮嘱学生规律作息、清淡饮食，提前熟悉考试流程，放平心态，沉着应战，不负多年的寒窗付出。
4: 每年高考期间，都有很多家长焦虑情绪加重。许昌市建安区三高班主任常琳琳建议家长避免过度紧张、过度服务。
0: 吐的家长呢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连正常的说话都不敢。那么这种真空的保护呢，会让孩子更加的敏感，自然松弛的陪伴才是最好的状态。
4: 常琳琳说，家长要做好行动支持，为考生准备好营养餐食，整理学习环境，也要及时关注考生的情绪信号，多多鼓励孩子。
0: 关注班级群里面的通知，帮助孩子准备考试材料，但是呢不要代劳，避免考前因为找不到东西而引发恐慌。
4: 小贴士，
10: 高考首日，全省大部降水停歇，天气转晴，仅南部仍需防范阵雨雷阵雨。在前期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预计6月7号高考第一天，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度至27度之间，气温适宜，体感舒爽。不过随着雨过天晴，气温将节节攀升，预计9号黄淮之间最高气温在33度至35度之间，局部可达37度。提醒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防范近期高温、雷电、降水和强对流天气等不利影响，稳妥安排赴考行程。再来关注以下消息。为全面做好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安保工作，切实维护高考期间考点周边治安秩序，杜绝无人机违规飞行产生噪音干扰、偷拍泄密、空中安全隐患，我省多地发布高考期间考点周边无人机临时禁飞管控通告，管控时间为6月7号至6月9号。
4: 近日，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河南省地方公费师范生招生工作的通知。今年河南省地方公费师范生和地方优师计划师范生共安排招生计划1117人。
10: 每年4月至10月是河南毒蛇出没高发期。据省卫生健康委消息，目前全省共有31家医院24小时提供抗蛇毒血清。分布在郑州、洛阳、平顶山、濮阳、三门峡、南阳、信阳和驻马店。
4: 6月4号，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5: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5: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按照市委统一安排部署，14届市委第14轮巡查反馈工作全部完成。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4号，市委书记陈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

0: 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
1: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突出抓好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和日常监管执法，真正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加强应急值守、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确保安全度过汛期。会议传达学习许昌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暨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精神，强调要织密建强党的基层组织体系，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进一步优化网格设置，建强网格队伍，完善服务机制，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近日，按照市委统一安排部署，14届市委第14轮巡查反馈工作全部完成。
1: 市委八个巡查组对市人民法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应急管理局、许昌市生态环境局、禹州分局党组织进行了一对一反馈。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陈涛在书记专题会上的讲话精神，反馈了被巡查党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落实反馈意见、抓好巡查整改作出部署要求。有关分管县级领导分别出席了反馈会议。反馈指出，被巡查党组织要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从政治上理解和把握巡查反馈意见，要深刻认识到巡查反馈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小事，而是关乎党中央决策部署能否落地见效，关乎党的执政根基能否巩固的政治问题。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重要论述上来，统一到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以对党绝对忠诚的态度抓好巡查整改，用实际行动和成效诠释政治忠诚和政治担当。反馈强调，被巡查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巡查整改主体责任，把整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及时成立巡查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详细的整改方案。要细化整改措施，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任务清单。一把手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对巡查反馈问题逐一梳理、逐一分析、逐一定责，明确整改目标、整改实现、整改措施，做到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反馈指出，被巡查党组织要将整改工作与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上级工作要求，与市委中心工作与落实155规划目标任务结合起来，找准服务中心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一体推进，协同发力，切实把巡查成果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思路，推动工作的举措，破解难题的办法，集中力量解决好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为奋力谱写我市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巡查组指出的问题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将照单全收，彻底整改，主动扛起政治责任，把巡查整改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和政治考验，切实把整改要求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强大动力，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对策，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确保整改工作真到位、全到位、严到位。 反馈会后，市委巡查办组织被巡查党组织全体参会人员对市委各巡查组进行了作风纪律后评估。
0: 在禹州市中等专业学校有这样一位一线科技工作者，他坚守职教初心，深耕电子信息领域教学与科研管理一线，以科技创新育人理念为引领，全方位推进电子技能实训教学建设，用实干与坚守诠释新时代职校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禹州市中等专业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市科协挂职副主席刘海峰。
1: 刘海峰紧盯中职电子类专业岗位实操需求，摒弃重理论轻实训的传统授课模式，把电路板实操、智能电子组装、信息化设备运维等产业前沿内容融入日常课堂，采用项目化、任务式教学，把企业真实生产案例转化为实训课题，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吃透专业知识，夯实电子技能基本功，切实打通课堂学习与岗位实操的壁垒。
2: 科学素养是技术人才的地基，作为职业学校学生来说，他们的动手能力相对比较强，但我经常对老师们讲，不能只教怎么做，更要启发他们思考为什么这样做和还能怎么改。
1: 围绕电子信息专业实训短板，刘海峰牵头摸排实训室设备、场地、耗材配置情况，对标省内优质中职实训建设标准，统筹推进电子电工、智能信息技术等实训场馆升级改造，更新一批新型电子实训器材与数字化教学设备，结合地方产业发展特色，优化实训分区布局，完善实训安全管理制度，补齐实训配套短板，为师生打造标准化、现代化电子技能实训育人场景。
2: 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我们要把科学技术普及到日常生活，要鼓励孩子们用科学思维解决实操中的难题，比如说小到改进一个零件家具，这都是创新，就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严谨，这样才能逐渐地培养我们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
1: 从三尺讲台到实训车间，从课程教研到校企合作，多年来刘海峰始终以科技育人立身，以实干履职尽责，立足禹州本土产业需求，打磨电子信息特色专业，在职业教育沃土上默默耕耘，用坚守与创新助力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练就精湛电子技能，圆梦技能人生，成为地方中职电子信息人才培育路上的实干引路人。
2: 科学技术普及啊，它不仅是科普知识，更是点燃孩子们心中的火种，这些孩子未来都是大国工匠，如果我们始终保有这种好奇心和科学精神，就能在生产一线发现问题，创造价值。这件事我觉得值得我们科技工作者用一辈子去做。
1: 6月4号，禹州市融媒体中心组织党员干部前往大红寨皮定均将军纪念馆，开展6月份主题党日活动，在实地研学中重温革命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在纪念馆内，党员们循着历史展陈脉络，认真观看图文史料、实物展品，细致了解皮定均将军戎马生涯以及革命先辈在禹州大地艰苦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一件件珍贵遗物，一段段英雄往事，生动再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不畏艰难、忠诚为民的崇高革命精神。全体党员驻足凝视，静心感悟，切身感悟革命先烈舍身取义的国家情怀。参观结束后，党员干部围绕本次党日学习交流心得体会，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实地红色教育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与党性洗礼，在今后新闻宣传工作中，将传承红色基因，立足融媒体岗位职责，深耕本土新闻，讲好禹州红色故事。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民族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

0: 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0: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1: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2: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3: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4: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